的鸭子站里大小站里大王站里大是明天的人的我穿了谁要细心我叫拉娘穿了地爱过了我穿了谁要细心我叫拉娘穿了地爱过了地啊我可是长的地方在是来我的鸭子金毛我杀金毛那王金毛毛是明天的人的我穿了谁要细心我叫拉娘在外心爱过了地我穿了谁要细心我叫拉娘在外心爱过了地哈哈